0: 问你。
1: 阿姆林阿姆林阿姆林，
2: 我听阿尼拉根，
3: 金都听阿查理瓜，
4: 贝拉听阿查理瓜奈，
5: 贝拉听阿查理瓜奈。
1: 阿姆林阿姆林阿姆林，
6: 我听阿尼拉根，
7: 金都听阿尤瓜，
8: 贝拉听阿尤瓜奈。